0: Ay. Sí.
1: 哎，皮皮，哎，哎，哎，那莫打伞，把我走了，到时候发生不能啥，那莫打伞，把我走了，到时候发生不能啥，哎呦，哎，皮皮，哎，大舅，大舅，不要来，我路啊，大妹，我是有那计划，计划走啊，计划下下我，哎，大舅，不要来。
2: 大伯，你看。